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惠美津岸华府，桂畔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8: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9: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2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1: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2: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4: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乜嘢，不知道去哪里，又没什么好玩啊，这样了。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喺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噶。川花大舞台系顺德融媒自制嘅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啲会唱歌，有啲会怼返你转头。反正有啲专门负责搞笑，有啲呢专门负责送礼嘅。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係冇剧本、冇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仲有有奖问答添。总之嚟到现场嘅各位，你唔单止係观众，你仲係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返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 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才是我们的节日啊。

0: 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4: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8: 大家上午好啊，我们回来看看大良这边的活动啊。9月30日至10月7日，首届粤齿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开赛，20组选手会以牛乳和水牛奶展

0: 节。大湾区跑团联赛火热开赛，仲有粤式户外瑜伽、专巴等多元玩法。10月1至5号，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打造沉浸式演艺街头文化艺术节，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在地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特色散布园区各处，更重磅引进湾区人气 IP 大湾鸡天团驻场演出，打造边走边玩的潮玩体验，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啦。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喺9月16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公布咗《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过，征求意见过。其中就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书信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佢哋一个规定，如果通过嘅话，无疑就标志住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走出咗关键嘅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嘅轨道。呢一个立法上市，唔只系针对一种不文明行为，更加系用制度划定公共生活嘅边界。守护全体市民的安静权，可以说电子设备声音外放劝阻不改可罚款，这个是一种法治的进步。这间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就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来的了。但是现实生活里面，不少的乘客习惯将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视频、短视频、戏曲声音充斥车厢，周围的乘客被迫被动收听。虽然2020年4月1日已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曾经明确规定禁止乘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但是未上升到可以罚款你一步，大多数是停留在道德劝说的层面，提醒一下面对拒不配合的缺少强制约束，使到不少深受困扰的乘客无可奈何。如果规定只有禁止而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就很容易成为纸面规定，一纸空文。可能会有人质疑啦，佢不过系外放电子设备声音啫嘛，就罚200元甚至1000元，系咪属于处罚过重啊？哥，我觉得你惊罚唔放埋啦，系嘛？其实罚款就并非系目的，而系惩戒教育嘅手段。只有使广大乘客都知道有咁样一个罚款嘅规定存在，大家先至能够真正将唔外放当一回事。有利啲规定嘅存在，就会产生震慑力，潜在嘅违规行为就会逐个咁样收敛。文明既需要内心嘅自觉，亦离唔开制度嘅约束。有啲人你教育佢1000处1万处，佢亦觉得系耳边风嘅，你奈我唔何。之但系罚佢一处，佢就有记性噶啦。当然，地方立法只系第一步，真正嘅考验在于执法能唔能够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位乘客是否能够感受到规则的公正存在，这些就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和

0: 公安机关的紧密合作，亦需要充分的普法宣传，到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的时候，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回归到具应有的秩序和安宁，外地的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舒适和谐。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呢、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泽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30几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咁遍地老兵花的美景，边度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仲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2.1%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与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阿卡蒂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 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10: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8: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9: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0: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6: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7: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流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在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叹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的量大概要2

0: 2300蚊，但系今日49.9蚊五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蝦餃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蚊有五包啊，喺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
11: FM 901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
4: 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真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2: 大家好啊，我哋又返嚟啦。唔知大家有冇去过李小龙乐园呢？即日起顺德李小龙乐园取消单次观光门票，全员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营业时间仍然系9:00至17:30。李小龙乐园系国家3A 级旅游景区，里面青山叠翠，山明水秀，堪称珠三角世外桃源。这个国庆假期，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正式开放，里面设置的项目可以令你沉浸式感受森林户外场景，兼顾体能锻炼和心理疗愈，运动解压一举两得。想自驾过去的朋友可以导航至李小龙乐园停车场，景区配有大型停车场，公交出行的朋友可以搭乘393、394、3996公交直达李小龙乐园。喜欢丛林探险的朋友就快点过去感受下啦。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

0: 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面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泥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沁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入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是靓了，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喝好耐的了。出面116元，我可以喝到两三杯果酒，但在家里就可以喝成年，计落嚟真是抵玩好多。而且现在秋天正正是石榴最红最甜最便宜的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了，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面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泥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咧，就可以拣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顺心伴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红泥浸泡酒啦。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嘅，原价72元，而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嘅阔口樽装嘅，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6步就搞掂啦，一壶属于你嘅时

0: 灵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返湖红粉飞飞嘅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顺心半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丽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半，一见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FM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啦。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

0: 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7: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2: 大家上午好啊！今年12号到7号，每日嘅9:00-17:30，顺德区机关大院再度开门迎客。机关大院内同埋东西两座地面停车场嘅停车位，24小时免费向公众开放，超过1600个充足车位。除咗停车位，仲有综合便民服务点。现场提供活动咨询、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免费饮水、应急医疗、生物招领等贴心服务。大院户外空间打造了10镇街企业主题展区，各镇街依托自身产业特色，带来了名优工业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精品。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顺德产业魅力和匠心好物。大院前庭广场设置了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械人静态展区，集中展示顺德智能装备、机器人产业的前沿创新成果。会议中心一楼设置了成长顺德照片展加镇街主题照片展。礼堂多功能会议室免费免预约开放。国庆节期间，顺德开通国庆。

0: 第二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饥恐恐阿热都系我传播嘅。
1: 饥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饥恐恒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化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FM 九零点一，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00喺邻界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云贵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9: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 90.1，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洪熙官答应娶方永春为妻，严老四就大为欢喜，话要教洪熙官一手武重嘅玉环步鸳鸯腿。

豪喜欢联盟抱拳称谢。哈，讲落又奇怪吧。严老四本来病到几乎奄奄一息的了，而家就突然精神起来，举止动态好似平常人一样。众人以为佢不约而遇添，就皆大欢喜啦。自此之后，洪喜欢日日都嚟跟佢学，云中子、黑面青等人亦学埋一份。佢哋系有根基嘅，故且一学就会，一点就明。各位，严老四忽然精神起嚟，唔系话佢嘅病真系好咗啊，而是死前回光返照的现象，好似盏油灯将近熄的时候突然光光，同埋咁嘅道理，是全身的血液神经骤然集中所致。严老四救到第三日，个只脚一踢起，突然感觉到头晕眼花，满天星斗，冧声成个人跌喺地下，不省人事。洪喜欢、方永春就大吓惊，连忙将佢抬上床，七手八脚，又捻人中，又捽云精，搓心口，拍背梅茶药油，灌心汤，足足搞咗好耐，严老四先至悠悠苏醒。见各人还立喺床前，方永春同洪喜欢一拍企喺床口，微微而笑。咁佢执住方永春嗰只玉手，放喺洪喜欢嘅手心度，使两个人嘅手系贴埋。方永春初次同男子咁样肌肤接触，芳心啊叭叭声跳，满面绯红，娇羞无限。洪喜欢呢，掂着佢滑溜溜嘅玉手嘅时候，又好似有股温暖嘅电流通向全身。唔好意思咁缩缩手，但系俾严老四嗰只手出力揸住。只听见佢话啦：，唉，洪贤世，永春乖女，我去啦。但愿你哋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同心協力，报仇雪恨，使呢手苦学相应拳精益求精，喺武林之中能够放出异彩，咁老夫喺九泉之下亦会含笑而去啦。洪喜欢鼻哥一舒，忍住眼泪话：岳长大人，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说话去做。严老四人微微咁岌头，最后望咗各人一眼，忽而个头一侧，双眼眯埋，永远唔见各人啊！知佢嘴角仲带住笑容，安详而去。方永春大声嗌：阿爸，阿爸，阿爸！哗声跪喺床前，放声大哭。洪喜欢等人亦流落英雄嘅眼泪。洪喜欢作为女婿嘅身份，披麻戴孝，将严老四安葬喺飞鹅岭下。初时谂住等方永春三年之后大孝已满，才至正式举行婚礼嘅。后来云中子同黑面青啊苦苦相劝，就话凡事唔能够一成不变，三年就太过耐，况且嚟金府之年，桃眉花谢之日都不久啦，报仇要紧咁。洪喜欢亦点头答应，选择年尾一个黄道吉日成亲。咁嗰日啊，全花院嘅武林中人技击教头纷纷走嚟祝贺，班帝庙武馆里里外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洪家弟子个个都穿红着绿前来贺喜。
更有无私做。

洪喜欢跟住方炳春，将霍商营拳全部学到手，融汇咗洪家嘅拳法，使呢一手拳成为洪门镇山之宝，唔系入室弟子啊，要七都唔会传授嘅。好啦，而家书归正传，且讲海光禅师将霍商营拳嘅源流对林世荣讲咗之后，佢长叹一声话啦：，唉，只可惜晓得啲手拳嘅人唔多，况且世事沧桑变化，洪祖师又疲于亡命江湖，拳谱丢失咗。老衲虽然系洪喜官祖师嘅第三代传人，知霍商营拳只系得零零碎碎嘅一轮半爪，你而家能够学成百壑拳嘅精髓，加上你师尊黄飞鸿乃是有名的虎痴，以黑虎爪称雄于武林，你亦深得黄师傅的真传，可以重新将霍商营拳来整理。唉，老衲老了，好多嘢力不从心，后生仔就睇你噶啦。林世荣就好高兴，就向海光禅师请教。海光禅师就将以前所学嘅虎学相应拳一五一十就教林世荣。光阴似箭，林世荣喺佛迹洞不知不觉已经一个多月啦。于是系向海光告辞，多谢佢相教之恩。海光禅师哈哈大笑话：老衲只不过系受海棠子国尘上人嘅嘱托，亦系林施主与佛有缘之故，何以言谢呢？只望林施主将霍商营拳发扬光大就系啦。咁林世荣同心腹门徒关坤、邓仪等人离开铜鼓山佛迹洞，就返回阳城。首先到乐善山房武馆，只见师兄梁宽、陆正光、铁角牛、麦如红等人仍然喺度做助教。武馆又有二三十个新人加入，比以前更加兴旺。佢哋一见林世荣就话啦：阿荣，乜咁耐先翻嚟噶？喂，系咪喺嗰度好食好住啊？有个话啦：我以为你喺个树下做咗和尚添啊！林世荣话：唔好讲笑，我系跟海光和尚学下抱拳功夫。师傅呢？师傅喺宝珠林，佢时时挂住你，话去咗咁耐都唔翻。好，等我搵翻师傅先。于是一个人离开乐善山房，行到十三巷仁安街宝珠林，一入门口，闻到一阵淡淡嘅幽香，真系闻一闻醒脑提神，所属嘅书根活络。原来黄飞鸿嘅老婆莫桂兰有咁嘅习惯，每到挨晚总系点一炉檀香。林世荣不禁话啦：，好香啊，好香啊！我高头一睇，只见黄飞鸿同莫桂兰坐喺堂上，于是嗌声：师傅，师母！莫桂兰笑口吟吟咁企起身：阿荣翻嚟啦！斟咗杯茶俾林世荣，林世荣连忙双手接过：点系啊，师母，要你嚟啊添，唔该晒。唔紧要，你哋师徒咁耐冇见，慢慢倾啦。讲完，佢入房休息。咁黄飞鸿同林世荣寒暄一番之后，黄飞鸿问啦：阿荣，乜你去咗铜鼓山玩得咁耐噶？林世荣就将海光禅师指教自己玩霸拳，并且将洪喜官方永春所残留的霍商营拳传授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次，并且说了：师傅，最奇怪就是去铜鼓山那件事，我都是一时兴起挑条筋先去的，事前都没什么打算。而海棠寺的国尘和尚呢，
在半年前已经有封信给

0: 海光和尚，话我半年之内会去铜鼓山嘅，又话我以后会重创霍商政权，要海光和尚帮帮我咁。师傅，你话怪唔怪呢？黄飞鸿听闻，哈哈大笑话啦。阿明，你有所不知，郭陈禅师乃个得道高僧，佢功法高超，深藏而不露。第日我同你海棠子拜下佢啦，多谢佢举荐之恩。系，唔该师傅。黄飞鸿，佢又带林世明到自己个书房，只见张椅嬲住块老虎皮，台面上摆咗对虎爪，要嚟做扎子之用，虎骨要嚟浸酒，虎须要嚟做牙签，正中间摆咗一幅巨画，写住山林虎啸图。一入嚟啊，竹木都系同老虎有关嘅嘢。林世明话啦：师傅，你真系名副其实嘅虎痴啦。黄飞鸿又哈哈大笑：阿明，为师只不过系虎痴，而唔系学痴。你既然有虎学嘅灵性，为师就将虎拳嘅精髓传授俾你。至于虎拳嘅精髓呢，靠你自己心做㗎啦。喂，你过嚟睇睇呢幅画先。林世明细心望下正中间呢幅巨画，上面有幅横牌写住山林虎啸图五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两边有副对联，上联系神威势猛雄千里，下联系木电星雷震万方。所画嘅系吊睛白甲虎，猛虎回头，虎视眈眈，将个血盆大口露出四隻锋利嘅剑牙，有长啸一声天地动嘅气概，将老虎嘅威势画得栩栩如生，活然纸上。再睇落款写住虎痴黄飞鸿兴虎正，弟周子和敬画。林世明问：师傅，呢幅画画得咁生猛嘅，佢系咩人嚟噶？
1: 佢又系一个虎痴。
0: 吓、啊，又系虎痴？
1: 系，佢又系虎痴。
0: 不过佢系文虎痴，为师系武虎痴。嗯，乜文都有虎痴嘅咩？
1: 当然有咧。咩？周子和就系啦。
0: 佢平生最中意画老虎，经常带埋食物去深山，喺棵树上搭个包嚟观察老虎嘅动静，又卖咗间屋，将嗰啲钱向猎人买咗只幼虎出嚟，就养喺园中，日日都以虎为伴。老虎系一举一动嘅神态存在心中，故此就下不如有神，堪称一绝。哇，佢咁下过不少苦功㗎喎。当然啦，连技击也一样，如果个人唔沉醉落去，点会得出成果呢？嗱，为师教你虎扑之法。黄飞鸿兴致勃勃，就喺书房搬开台凳，做一个伏爪姿势，教林世明点样运力，点样速劲，然后突然猛叫一声，借腰力向前扑出，要做到快如闪电，猛若雷崩。林世明喺后面就跟住學，佢好快上手。黄飞鸿话啦：咁样可以举一反三，凡系虎扑、虎跳、虎琴、虎画等等，大致都系咁运用，你明白㗎啦？明白啦。跟住黄飞鸿又教林世明嘅虎尾脚法，点样打人于无影之间，又教佢虎啸功，点样出运丹田之气，发出震人心魄之音。最后拎出一本虎形图谱俾林世明，对佢话啦：阿明，呢本图谱乃系周子和所赠， 老虎嘅喜怒机。

喝顾盼迎觅等等的种种神态和动静姿势尽在其中。有人愿出千金购买，周子和全不动心，宁愿相赠给同道之人。现在我将这本图谱送给你，你要好好珍惜，莫负此书，将苦刑的神髓学到手，对你以后创苦学双赢拳大有好处，不要浪费为师对你的期望。林世荣感动了，他白声跪在地下，双手接过图谱，觉得师父的胸襟广大，一时不知怎样多谢好，又岌一岌头斟了杯茶给黄飞鸿。黄飞鸿接过茶，他继续说，只可惜为师不是学痴，如果有一本学刑图谱，那就可以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了。当晚黄飞鸿和林世荣谈了很久，深夜林世荣就在宝芝林中睡觉，那这些不必细表。从此之后，林世荣每每经过新旧书摊，实留心下有没有学刑图，好失望，这些图形好少，就算是有画得很粗糙，未得学刑的神韵，只好根据回忆，按照佛迹洞海光禅师所指点来练。练苦刑呢，有这本苦刑图谱，又有只猫俾自己观察，加上又有虎痴黄飞鸿嘅指点，知你哋可型呢？去边度揾真可嚟模仿呢？唔通又去黄埔咁远？有一日林世荣对师兄夏仲文就讲起呢件心事，夏仲文就忽然谂起，阿荣，你以前未有听人讲过咩？珠江白鹅潭对面，过咗芳村冇几远，有一笪地方嘅白鹤洞噶嘛？嗱，听个名就知噶啦。故事有好多白鹤飞来飞去嘅。如果想睇鹤呢，不如就近去白鹤洞，唔使去黄埔咁远啦。哦，系噃，你唔讲我都唔醒起。我系南海平洲人，出省城或者翻乡下，总要喺鹤洞旁边经过嘅。只咁多年嚟，我一次都未入过白鹤洞。不如咁咩，我哋听日就去白鹤洞行下。话去就去，林世荣第二日约埋夏仲文师兄，并且自己嘅徒弟关坤、邓尔、谭就、孔纪林四个人喺乐善山房会齐，经高基、龙津西、华贵路、宝华路、大同路，到黄沙码头叫咗只艇，过白鹅潭到大通镇，即是而家嘅芳村码头，弃舟登岸。行咗冇几远，果然见黑友顺住小路行入去，过度都系低矮嘅幽灵，有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大件草木欣欣向荣，蝴蝶翩翩起舞，好一幅南国嘅天然图画。忽然关坤就指着前边话啦，你哋睇，嗰只唔系白鹤。众人望过去，果然见有两只白鹤单脚企喺竹枝上边。邓仪话啦，两只鹤咁瘦，梗系瘦鹤嚟噶啦。孔纪南咪做咗个姿势，一只脚缩起，两只手掌分开，入两入，好似两只翼咁样，佢做咗个鬼面话啦嘛。你哋睇下，嗱，功夫都有啲下噃，引到又大家咔咔声笑，睇你个衰样，唔慌唔寒可啦。佢哋嘅笑声就惊动咗两只白鹤，啵啵啵啵啵啵，拍住双翼向东飞去。林世荣话啦，而家先学指路，我哋照住可飞嘅方向，实冇撞板㗎啦。众人话就係、是。

0: 大家又讲又笑，又行咗一阵，只见一个小江上边有一间茅屋。范坤就话啦：我哋行咗成朝，滴水都冇饮过，不如入去搵杯茶饮下。众人话好啊，于是就向住茅屋嘅方向行去。哈，范坤佢好生鬼嘛，一面行一面好高兴咁唱：子学训诗。各位，本来就主学焚琴至啱嘅，佢点解唱出主学焚蛇呢？原来佢唱唱下，忽然发现地下有条蛇，全身绿色，擘开个口想噬人咁样，吓到佢啊！马上窒住脚，惊只有声蛇，故此系唱成主学焚蛇啦。再睇下两边嘅竹林，哇！亦有好多绿色嘅小蛇盘绕，因为同埋竹一样颜色嘅，故此唔睇真啲都发现唔到。夏仲文话咯：呢啲系青竹蛇嚟嘅，好毒噶，喂，快啲走，快走！大家就避开竹林，急急脚咁向住茅屋跑去。到咗茅屋门口，只见木门紧闭，里边就冇人声。关坤啊，埋去敲门，各各。哥哥，里边有冇人啊？冇人应吧。再敲几下，嗰道门一声开咗，有个十岁左右嘅细路仔行出嚟。大家一睇，惊愕起嚟。只见佢着住一件又旧又烂嘅大人衫，显得又阔又大，好唔称身。面黄骨瘦，头发蓬松。踢住对烂鞋，前边突出脚趾，后边就打出脚踭，十装一个黑衣仔。众人心谂啦，呢间屋梗系黑衣斗啦，哎，嚟错咗添。点知呢个细路，咪睇个烂衣烂世吧，举止谈吐又好文雅，又好有礼貌。佢行咗个礼，佢话啦：各位大官人，未知专家欲步江林寒舍，敲门有咩贵干呢？林世荣正想答话，忽然听到屋里边有老人咳嗽嘅声音。阿勇，外边有风好大啊，有贵客临门，如果唔嫌弃山野之人嘅茅屋简陋，可请佢哋入嚟坐下，饮杯清茶先走。细路哦一声话：客官，请入啦。各位，正系何须着意求春色，自有其逢早遇春。呢次林世荣又有奇遇啦，我下次再续。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什么不知道去哪啊，又没什么好玩啊，这样啦。约上家人，叫上好朋友来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怼返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返两手的。现场还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 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至于怎样参与，直接过来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的。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的。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9: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 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6: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7: 大家中午好，唔知下午嘅时间大家安排咗未呢？10月1号到3号，15点30分到18点45分，乐从水利所营地阿乐泰连续3日开启浪漫霞光草地音乐会，两位歌手加乐队现场演绎，分两轮演出。第一轮是16点17分，第二轮是17点45分到18点45分，两轮演出间隙播放音乐暖场，落日为幕，草地为席，全场大合唱，多座大型露天天幕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免费露营歇脚。气球小丑游走现场，派发气球互动合影，不定时还有会上演梦幻泡泡秀，浪漫出圈，大小朋友都能够玩得尽兴。喜欢草地音乐氛围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啦。
16: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FM90.1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何老师，
4: 嗯，
3: 我们去滑雪吧。
4: 现在？
3: 对，到长城。
4: 好啊，太棒了。
5: 你带路。
3: 我不会滑雪。
4: 我也不会。
3: 那怎么办？
4: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3: OK， yeah。Let's go, go, go, go.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好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10月13日，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4: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90.1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佢喺9月16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就公布咗《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其中就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阻设备外放声音，经书信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佢另一个规定，如果通过的话，无疑就标志着地铁、公交、高铁等公共出行空间噪声治理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从道德倡导转换到法治处罚的轨道。这个立法上市不只是针对一种不文明行为，更加是用制度划定公共生活的边界，守护全体市民的安静权。可以说电阻设备声音外放劝阻不改可罚款，这个是一种法治的进步。你间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使用电阻设备外放声音，就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来的了。不知但是现实生活里边，不少的乘客习惯将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视频、短视频、戏曲声音充斥车厢，周围的乘客被迫被动收听。据说现202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就曾经明确规定禁止乘客使用电阻设备时外放声音，可知但是未上升到可以罚款你一步，大多数是停留在道德劝说的层面。提醒一下，面对拒不配合的缺少强制约束，使到不少深受困扰的乘客无可奈何。如果规定只有禁止而缺乏强制执行措施，禁令就好容易成为纸面规定，一纸空文。可能会有人质疑啦，佢不过是外放电阻设备声音啫嘛，就罚200元甚至1000元，咁咪

0: 随心嘅住局，亦离唔开制度嘅约束。有啲人你教育佢一千处一万处，佢亦觉得系耳边风嘅，你奈我唔何。之但系罚佢一处，佢就有记性噶啦。当然，地方立法只系第一步，真正嘅考验在于执法能唔能够常态化、规范化，在于每一位乘客是否能够感受到规则嘅公正存在。呢啲就需要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同公安机关嘅紧密合作，亦需要充分嘅普法宣传。到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手机外放声音就是噪音，就是对他人的侵权的时候，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回归到它应有的秩序和安宁，外地的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舒适和谐。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1: FM 九零点一真系得
3: ，FM 九零点一。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

0: 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FM 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1: 真的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1: 最近你有冇发现啦？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再讲清楚，陈皮系桔仔嘅皮，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而且咧，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骨红。所以一定系化州嘅骨红先可以叫化骨红噶。出边嘅点样模仿都系唔一样嘅。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5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元，依家系49.99元。10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元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元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3罐、5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桔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5年陈同10年陈两款，系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啦。5年陈嘅49.9元，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㗎啦，一日冲一片就 OK， 唔好贪多啊。10年陈嘅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 而且佢系玻璃罐装，仲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信心伴小程序咧，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抽躁湿躁夹击，捏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3: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0: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FM 九零点一，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预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30多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

0: 帝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路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亚卡蒂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

0: 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 90.1，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 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90.1，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FM 九零点一，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FM 九零点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FM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咦，阿珍，乜咁啱嘅？
1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3: 好啊。
12: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嘅人也在看你。
1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8: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0: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6: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21: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

0: 蛋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蛋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啖啖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虾饺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家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0: 米香四日，绵甜爽净，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0: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什么不知道去哪里，又没有什么好玩啊，这样啦。约上家人，叫上好朋友来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川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会唱歌，有些会怼返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啊！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着江风品美食，这个才是我们的节日。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3: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道具新智能全新赛道， 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呢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嘅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嘅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身而行。顺德融媒 FM 九零点一，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FM 九零点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云贵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2: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2: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2: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9: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 FM
20: FM 九零点一，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FM 九零点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依贷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云。今日系10月1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节目伴你欢度国庆假期。
3: 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来听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住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是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30许，是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空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落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奔鹏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好宏伟，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在河南仔县，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仔县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名落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仲将推出二十几项国风演绎活动。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相遇到期，一起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4: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3: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喺喜庆嘅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5: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十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0: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日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

0: 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春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 9.4%。啱啱开通的四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红双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河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日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红双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比假期出行带来更多选择。
1: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日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1: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去伴你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和故事入面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让资治通鉴、农政全书等传世典籍走近广大受众。国庆期间，综合频道仲将推出《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并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吸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国庆海彩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绿网编辑向新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绿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则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艺频道第二届丝路之声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令人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体育频道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和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丈艰辛》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途径。央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

0: 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后，在香港警察银乐队的奏乐中，护旗方队进入金紫荆广场。随着乐队奏响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香港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和消防处灭火轮分别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和海上致意。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澳门特区政府今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贺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八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完成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的修订，规定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自今日起生效。随着队列指挥的中式口令，护旗队和仪仗队员整齐地完成正步、转枪、变换队形等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精神抖擞。队员们以普通话和广东话庄严宣誓护国守澳、忠廉实干。伴随着国歌、国旗和区旗在金莲花广场冉冉升起，国庆酒会9:30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话，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两大立足点，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0: 从今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日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港珠澳大桥口岸至2024

0: 三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通关以来，通关时间已由最初每日8小时延长至16小时。这次进一步调整为全天候通关后，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错峰发货，减少鲜活产品在途等待时间。供港鲜活食品企业负责人陈灿杰：
1: 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来。
0: 针对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点，港珠澳大桥海关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轮值，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保障24小时查验衔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四科科长李康水：
2: 查验不断打，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0: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大桥里嘅盐放供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住通关时间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嘅衔接。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州举办为期一个月嘅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琴日，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了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市民游客在光影中缅怀革命先烈，耕作红色血脉，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深圳中能高重复频率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西区主体工程，昨日在深圳市光明科学城正式启动建设，标志着这一国之重器进入全面加速建设阶段。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德雷：
6: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雅尔：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鲁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说话称，在鲁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日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鲁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阿拉格齐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克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
4: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7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 珠海雷阵雨转中雨。

0: 到三十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廿六到三十度，惠州中雨转大雨，廿六到三十一度，东莞中雨转大雨，廿五到三十一度，中山中雨廿五到三十一度，江门中雨廿五到三十二度，肇庆中雨转阴廿五到三十一度。
1: 好啦，呢一节新闻播送完啦，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一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7: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8: 荣贵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9: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8: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9: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8: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9: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0: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点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阳，微风，街灯向晚，同一星空下，温暖相伴。

金秋银华诞，家国共此时。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傍晚的18:37，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满城飘扬的都是中国红。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们迎来了祖国的欢庆生日。山河辽阔，烟火寻常，今天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盛大节日。回望岁月，历经风雨砥砺，我们的祖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繁荣和富强。从山河重整到万象更新，从百废待兴到盛世繁华，一代又一代的人连续的奋斗，成就了今天我们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节目的第一首歌送上了2019年由王菲所翻唱李谷一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王菲的版本和李谷一所演唱的原唱有一些不同，她的歌声更加的轻盈和温柔，就像是一个平凡人发自心底的告白。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们义无反顾，何惧马革裹尸还？留一段老兵的回忆，给绚丽的明天一条大河，波浪宽。

在这场战争中，共有180,000志愿军英灵长眠在异国他乡。这群长眠在他乡的军人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0: 我的祖国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中唱响，我的祖国也将永远在中华大地上唱响。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2: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来的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吗？在坑道之内，缺水缺粮，炮火连天。女卫生员王兰唱起了这首歌，她的歌声支撑着坑道里的战士们的必胜的信念。青年歌手周深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的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当年的原唱郭兰英老师，他是从硝烟里唱出了对和平的期望，而周深的版本是生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重新的回头去读懂当年坑道里的不舍和牵挂。古有将士戍边，埋骨他乡，一腔热血

只为守住故土。今天再有我的祖国，让我们一起回望烽烟，读懂当时最可爱的人们心底的念想。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条河是每个人故乡面前的流水，岸边的稻花，江上的白帆，还有寻常人家的烟火。我们总觉得祖国这两个字宏大遥远，其实祖国就是万家灯火，就是千抹炊烟。古人守土是不想家园遭到践踏和侵略，今天我们的爱国是能够好好的珍惜这些习以为常的岁岁安稳。今天晚上同一星空下，电波和你相连，无论你身在何方，仰望的依旧是这同一片的星空。愿我们都可以不忘来路，常怀赤诚，让我们一起守住这片山河，守护这人间烟火。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百年前，梁启超曾经写下《红日初升》，百年后，我们听见红日升在东方，跨越百年，如愿以偿。晚上好，国庆节的傍晚18:50，繁星为你报时。

李玉刚的一首《万江》。百年前，无数的仁人志士在黑暗里摸索，盼望着红日初升。百年之后，一曲《万江》唱响，大道满霞光。我们今天所见的山河无恙，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所换来的。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他恢宏的戏腔，而是那句朴素的感慨：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祖国的万江，不止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有绵延5000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它是我们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江土。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节由同一星空下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节目。国庆节一共七天的假期，在七天的傍晚的这个时间段，顺德901的频率当中都会有繁星的陪伴。

人的一生到处都是风霜，看遍了爱恨离别，而内心却会是一片荒芜。红尘人海，若有一人放在心底，就算现实万般残酷，灵魂也可以有落脚之处。

0: 女士。
1: 一只小船承载的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和那些遥遥无期的重逢。长大以后才真正的听懂这首歌的离别之苦。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1。

史冠杰的一首《纸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人口流动很大，很多人都远赴海外谋生移民，导致了很多的亲友分隔两地，无数人隔着山海，想见却难以相见。许冠杰有感于人间的聚散，匆匆地写下了这首《纸船》。纸船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个简单的玩物，但它却被赋予了成年人的牵挂。在现实当中，有太多没办法跨越山海的相见，所以只能够把万般的心事寄托在纸船上，任流水飘向对岸，把思念带给远方的那个人。许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淡淡的吟唱。人间大多数的别离，本来就不会轰轰烈烈，是在夜深人静，想起往日欢聚的片段，心里泛起的那一阵阵的怅然。纸船可以说是我们成年人的浪漫。当我们没办法跨越山海，没办法改变离别，只能够守住心里的那一份怀念，不管能不能够重逢，心底的那份情谊却永远不会褪色。

一首翻唱陈慧娴1988年的那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1988年的陈慧娴正值事业的巅峰，但她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那就是暂别歌坛，远赴美国继续

听着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古有晏殊提笔写下《人生何处不相逢》，本是相逢一笑的宽慰。今人奔波浮沉，才读懂这七个字背后藏着万般的无奈。年少盼重逢，中年懂别离。人海之中，你我刹那的相逢，转眼就各赴西东。缘分随风来去，聚散从来都不由我们掌控。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不是为了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心疼你，因为那个人配不上你。所以不要伤心，那个把你当成全世界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等着你了。

世人总执着长久的相守，却忘了这个世间大部分的缘分都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相逢不必求终老，相遇之时真心相待，就是此生给予对方最好的馈赠了吧。

送上一首国风的新歌，整首歌带着一种慢板，以古筝和竹笛作为主乐器，歌曲很优美，让我们听到了风吹竹林，雨落青瓦。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听着刚才的这首歌，借着雨声，能不能够让你感受到安静绵长的思念？

0: 穿过廊下的竹林，它就像是故人在耳边轻声地说话。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会嚎啕大哭，而是睹物思人，看到旧物，听见风声，心里会微微的一沉。就像是一杯茶，香气还没有散开，茶水却已经凉了，不知不觉你已经等了很久。世间的怀念大多如此，它不必日日提起，却刻在了心底。如果有人给你一段短暂的陪伴，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奖励还是惩罚呢？答案就是，如果你不贪心，就没有惩罚。很多人都拥有过一段很爱却没办法共度一生的感情，这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无需纠结，无需痛苦，你拥有过了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我们对美好抱有过多的期待，反而会让美好变得不再美好。当你渴望某一样东西的时候，请你不要把它捆绑在你的身边，而是让它自由。无论你有多么的不舍，都不能够让这份感情成为了对方的负担。至少你们曾经温暖过，曾经拥有过，他也陪你走过一段孤独的路，温暖过你的心。相遇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期待一朵花永远为你盛开，也不要期待一片森林永远为你四季常青。所谓的人生取舍，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看看时间，同一星空下又即将到告别的时候了。非常谢谢国庆节的夜晚陪伴同一星空下一起度过，我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段再次相约顺德901，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心情的诉说和好听的过去，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有一天

每当夜幕降临，星辰点亮天空，同一星空是情感的纽带，心灵的港湾。在这里，愿每颗心都被温柔以待。大家好，我是小男孩，欢迎走进今晚的同一星空下。

喜欢一个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星空下。

0: 京时间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6: 吃喝玩乐驾西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西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30多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upin， 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咁遍地老兵花的美景边度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仲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说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与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 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

0: 系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象牙卡蒂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嘅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嘅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嘅人喺新西兰相见。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老师，
1: 嗯，
0: 我们去滑雪吧。
1: 现在？
0: 对，到长城。
1: 好啊，
2: 太棒了。
3: 你带路。
0: 我不会滑雪。
3: 我也不会。
0: 那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0: OK， yeah， let's go。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FM 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面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这个是给自己的仪式感。打开罐那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是看下呢都开心。第二个是微醺，30度红藜米酒浸出来的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不坑喉咙。一杯喝下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是那种舒服得啱啱好的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是靓了，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五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10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噶啦。出边116元，我可以饮到2-3杯果酒，但喺屋企咧就系饮成年，计落嚟真系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系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荔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咧，就可以拣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顺心伴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主页面的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找到红荔浸泡酒了。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72元，现在我们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的阔口樽装的，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石榴，剥好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定了。一壶属于你的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的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15: 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九零点一，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阳梅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九零点一，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0: 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答案。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心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够钟收工，撇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大宝
18: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FM 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FM90.1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5: 嗯，我们去滑雪吧。
6: 现在？
5: 对，到长城。
6: 好啊，
5: 太棒了。
7: 你带路。
5: 我不会滑雪。
6: 我也不会。
5: 那怎么办？
7: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5: OK， yeah， let's go。

0: FM 九零点一，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FM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流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 鍾意食蝦餃王嘅朋友嗱嗱聲團起身啦，49.9元有五包啊，喺屋企就可以實現广式茶楼自由。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见直达。
1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0: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工

0: 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的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教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00，在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